对，看汽车这个这样开好那个呢，在英国的那边的，汽车这个这样汽车这个这样从上面看 CBC North Radio One Kilo that showed an hour the era thong， 在第啥子看呢？在看那趟看到弟弟在那闽南听啊，看到弟弟的 Bruce Springsteen 的。那个已经有家庭的那个已经在 pretending 的那已经看到弟弟一个真的了，这里看上在出黑，他穿了在最单里去了，等那等没看他当地等到这个那个原地这个去看上地方了，哪一个地啊？到那看弟弟这样地，有家庭 pretending， 到那已经啊看到弟弟。